0: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1: 第八讲，供奉中国与中华民族内聚发展，辽宋夏金时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时。习近平。辽宋夏金时期，中华大地上政权并立，契丹人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916-1125，耶律大石率部众西迁建立哈剌契丹1124-1218，史称西辽。汉人赵匡胤建立宋朝960-1127，史称北宋。1127年，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国号仍为宋，史称南宋。1127-1279，党项人李元昊建立西夏1038-1227。女真人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1115-1234。这一时期还有西域的高昌回鹘、于田、喀拉汗，西南的吐蕃、大理等政权并存。这一时期政权之间的战争使得人民流离失所，对社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却继续发展。在政治方面，各政权竞逐中国正统，越争斗，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越趋同。在经济方面，各区域经济冲破政权并立的阻碍，形成互补共生的经济框架，成为政治整合的深层力量。在社会方面，各政权都推动所辖区域内的族群融合，这些局部性交融为后来的跨地区深度交融奠定基础。普遍的社会礼俗和共同的心理基础开始形成。在文化方面，更多族群文化汇入中华文化圈，多种思想文化汇通融合，三教会通的文化共同体开始形成，中华文化发展到新的高度。在辽宋夏金时期，彼此竞争的对峙政权和交流迁徙的众多族群共尊中国认同，共筑中国版图，共成中国之志，始终无改对大一统的政治追求，无改供奉中国的统一共识，无改共塑中国的愿景。内聚性运动始终贯穿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各政权为恢复大一统秩序而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和社会文化事业，有力推动了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整合。特别是辽、西夏、金等政权的开发经营，统一了原本较为分散的边疆区域，丰富和深化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为元明清三代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一节，竞逐中国正统。辽宋夏金诸政权并置，中国大地不再呈现出统一的政治格局，但各政权彼此碰撞、攻伐与互动，以争夺中国正统为共同目标，力争将自己纳入中国古代正统王朝的历史发展脉络，在客观上形成了共称中国的政治认同，体现了各政权对

大一统秩序的认可与信仰。三，共成中国之志。辽宋夏金政权的中国认同，在制度实践上集中体现为共同遵循中国之志，即在礼制、官制、行政、科举、律法等方面，继承隋唐以来的中华传统政治制度，同时结合自身情况，不断丰富治理经验，为后世大一统行政制度的发展奠定基础。辽、西夏、金制定的法律内容，既吸收中原地区传统法律要素，又具有各族群自身特色，丰富了中华法系的内容。北宋名臣富弼曾评价辽和西夏，得中国土地，益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访中国官署，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敌所为，皆与中国等。辽朝制度承续中国正统，足以成一代之规模。在礼制方面，辽太祖在立国之初就下诏建孔庙，让太子每年春秋两季率领百官祭奠孔子。其大礼朝服经辽服、汉服兼有的阶段，到最后全部采用汉服。在官制方面，将州县制与原有的部族制相结合，形成官分南北的二元制，最终确立了中央集权制。在科举官学方面，辽朝以唐宋之制取士，选拔一批功古翰臣，加速了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与借鉴。设国子学与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与中京，今内蒙古宁城，置五经学与五经，在地方设抚州县学，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官学教育体系。在律法方面，从辽太宗时，汉法开始适用于契丹人、西人、汉人、渤海人相互间的纠纷，即四姓相犯皆用汉法。兴宗、道宗时制定的崇熙新定条制、咸雍条制也多采汉法。西辽典章制度除必要的变通和修改外，也一如先朝。中原典章制度维护了辽朝的国家稳定，对于其境内各族群的融合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两宋320年，制度或承袭汉唐，或变通五代，无论礼乐制度还是科举制度与官制，都在总结前代之治的基础上有新的推进，是同时代文治的典范。西夏建国前就已践行中原官制，后大捻方舆，鲁布一位，亦如中国帝制。李元昊称帝后，基本沿袭唐宋行政体制，设置府、州、郡、县等，实行中央集权。科举官学方面，设立藩学、国学等，形成以汉学为主体的官学教育体系。策举人立倡明法，以科举取士。律法方面，天圣律令继承了唐宋以来儒家思想中同居相位饮之制，
直接承袭唐

宋律法之八义、历简等制。女真早先实行伯吉列制，在攻取辽宋时，女真人将所获的礼乐仪仗、图书文集等全部运回都城，开国礼制参照辽宋。金太祖模仿辽人旧制，于广宁府设置枢密院，出立汉官之制。金太宗设置了汉室地方官，后又设尚书省，遂有三省之制，汉制初具规模。经金熙宗天眷官制改革，金朝建立起较为完备的中央集权体制。金朝行政体制由最初的蒙安谋克制向以汉制治汉人转化，并承袭辽制，建五经，置十四总管府，共计十九路。金朝也重视儒学教育，中央设国子学、太学，地方设府学、州学、县学，形成完整的官学教育体系。金朝科举制度和辽宋之法而润色之。金太宗曾设南北选，考试科目仿辽宋。海陵王增加殿试，合并南北选。金世宗创设女真进士科。金章宗又增制举鸿词科。金朝律法在金太宗时期参用辽宋旧法，至金熙宗时期兼采隋唐之制，编成黄统制。金章宗又借鉴唐律书义、宋刑统，制定太和律，后来对元代法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高昌回鹘在官制方面深受中原影响，吐鲁番出土的汉字文书上可见高昌回鹘宰相所用的一种印文，有大福大回鹘国中书门下婕妤加斯诸宰相之宝印的字样。于田国的行政建制、职官制度和赋税制度多仿效借鉴唐朝，采用年号纪年，服饰建筑也多仿照唐朝风格和样式。西辽以辽朝的正统自居，王统文化传统和典章制度均与辽朝一脉相承，是辽朝在新地域的延续。辽宋夏金时期的中国表面上处于大分裂的政权分治阶段，实际上却处于文明大交汇、大发展阶段。原本处于天下边缘的族群，不仅提升了社会自我组织的能力、建立政权，更拥有了自身的文字体系。在此基础上，各族群更加认同天下体系，通过各种手段试图使自己成为中国及天下之中，共成中国之治。第二节，共享经济之力。辽宋夏金的地域环境、经济形态及发展程度皆有不同，但这些差异并未造成彼此经济体系的割裂，反而促进了各政权内部经济的共荣和各政权之间的经济互补，成为推动重构大一统政治体系的经济动力。一、区域经济交融。契丹、党项、女真族群早期都以游牧、渔猎为主要经济生活方式，随着辽、西夏、金统治区

河流域定居，设中京安置西人，形成了南部、东南部农耕区及中部牧农交错插花田区。辽中后期，上京到北、西北地区的屯垦面积不断扩大，漠北地区的农业经济得以发展。 整个辽境内的牧农经济区域分布呈现出农向北扩、牧往西南移的趋势。中原的纺织技术、市围和渤海的矿冶技术传至辽境，各族群相互学习生产技术，促进了不同形态经济的深度融合，为北方 农牧混合经济格局的形成奠定了良好基础。后来，西辽政权又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带到今天的新疆地区，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党项人原以畜牧业为主，迁徙到黄土高原后开始学习农耕技术。西夏立国后， 积极推广农耕经济，岁时以耕稼为事，略与汉同。进入西夏境内的大量族群，或迁入农耕区耕作，或镇守州城，推动了西夏的经济开发。河西走廊一直是吐蕃、回鹘等各族群生息繁衍之地。 西夏在当地设立监军司，兵民一体，将其变为粮仓与御马牧地，以及战争掠夺人口的安置区。在宋夏对峙的衡山地区，各族群众建立堡寨、屯垦荒地，使之成为西夏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 女真起于白山黑水，最初农业发展水平有限。建立金朝后，首次对松嫩平原与长白山地区进行统一开发。金朝亡辽灭宋之后，推行实内政策，将大量中原人口迁移至金原内地，强令女真、 蒙安谋克军屯田垦荒，促进了东北与中原两大经济区域之间的商贸往来。东北区域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农耕种植所占的比例迅速提升，形成了以辽河平原和松嫩平原南部为主体的新农业核心区域，呈现出 土地辟、人口增、仓廪实的繁荣景象。西域地区与辽宋夏金均有频繁的经济交往，高昌地区的农业也有一定的发展。高昌回鹘建立时，农耕居民影响了游牧的回鹘人，小麦、水稻、棉花等作物 得以广泛种植。回鹘人还广泛使用铁犁铧、镰刀等中原农具，并充分发展水利系统和灌溉农业。高昌地区还有中国境内最早的草棉产地，东汉时就引入草棉种子栽培，以此为材料制作的衣物深受 高昌王公喜爱。西域的草棉培育技术也由此传入中原。与北方相比，南方经济发展得更加明显。由于北方人口的不断南迁，两宋时期广大南方地区的经济一直呈不断发展态势。农业方面，引进占城稻， 采用先进的一年两熟的稻麦复种制，遂有
苏胡熟天下足之风。

0: 扰。棉花种植由两广福建逐渐扩展到江南，广南西路、川陕路则成为麻和麻布的重要产区。两浙路、成都府路的蚕桑业非常发达，茶叶为南方诸路带来大量专营收入。甘蔗、柑橘、药草、漆等经济作物的主产区也在南方。手工业方面，棉纺织业、丝织业、制糖业、漆器制造业、瓷器制造业都在不同区域形成特色和规模。商业方面，草市、市镇、城市三级市场网络体系基本形成，长江南岸逐渐形成了密度较大的城市群，农村市场上小贩货郎走街串巷活跃异常。不仅如此，两宋时期南方地区的海上贸易比以前范围更大，商品种类更丰富，港口更多，朝廷为此专设市舶司管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诞生于益州，今四川成都。此外，岭南地区在两宋时期也得到了快速开发，始于隋唐时期的经济重心南移，在宋代正式完成。由于社会安定与经济繁荣，南方地区既为周边地区输送了大量商品，还为许多族群提供了安居之地。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繁盛景象在此时已初见端倪。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 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4: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1937年7月7日，这是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时断时续的枪炮声似乎跟平日并没有什么不同，在北平诸多高校的校园里都可以清晰地听到，师生们也早就习以为常。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七月七日晚上的炮火声却深刻地改变了之后中国的历史，甚至是世界的历史。这一天，驻扎在北平城外卢沟桥的日军，借口中国守军擅自开枪，以己方丢失了一名士兵为由，悍然炮轰宛平城，拉开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六集广播连续剧《西北联大》，出品人宁元己，策划王小平、郝学、陈燕如，监制张哲，总监制宁元景，音频合成冯伟，音乐编辑张张，台词导演胡小丽，编剧导演齐桂平，请听第一集。
1: 喂，我知道你在里面，出大事了，快开门！你不开啊，我就一直……
2: 哎呦，陆海涛，你有意思吗？
1: 你头发咋了？触电了？
2: 头发？我头发好得很。我都跟你说了1000遍了，不要来烦我，不要来烦我。那我的实验已经到了最紧要的关头了，可你呢？哎，我怎么就是对牛弹琴呢？
1: 我告诉你，今天你要是说不出一个像样的理由来呀，咱俩就绝交。
3: 大科学家，先别生气嘛。绝交之前，先让我进去喘口气儿，喝口茶，行不？
2: 行行行。你慢点，夜死不负责。
3: 哎呀，哎呀，我说我的牛顿同志，你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搞你的科研，可是如果现在，就现在，日本强盗端着刺刀就站在你面前，你还能安心煮你的怀表吗？偌大的北平城，已经容不下你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科学狂人了。
2: 你说什么？日本人动了？
3: 对呀，这日本啊，本来就是一头装睡的恶狼，他早就不愿意再等了。八号拂晓，日本人开迫击炮炮轰了宛平城，现在又不断的增兵，这战事啊，真是一触即发。哎
2: 呀，这一天终于来了。哎，可你说我的实验怎么办？
3: 哎呀，我说你怎么满脑子只有你的实验呢？
2: 我
3: 告诉你，蒋委员长已经邀请了一些主要大学的校长和知名教授在庐山举行国事座谈会，还不知道情况怎么样呢。
2: 哎，淮山知道了吗？
3: 我也是好久没见过他了。
2: 哎，你说咱们三个约好了假期不回家，
3: 本来想着呀可以好好的聚一聚，可真放假了，你说你们一个个比那上课还忙。淮山在和平医院当实习医生，没白没黑的，忙的呀，估计连咱俩都不认识了。
2: 哎，那银霜呢？
3: 想给他写信，问题呀，是不知道寄哪儿。这个历史系的高材生，你说这一放假就失踪了，忙着搞什么什么田野调查。你说每次开学的时候，你看看他晒的黑不溜秋的，都不像个姑娘了。
2: 淮山、银霜加上你我，咱们四个呀，是坐同一列火车来北平上的大学。今后，咱们可要互相照应。
4: 打倒日寇，坚决抗日！
5: 日本人滚回老家去！
1: 是大川他们。
5: 大川，大川，
1: 少白，走，咱们也一起游熊去。
2: 哎，我就不去了，我的实验还没有做完呢。我还是待在实验室里啊，自在一点。
3: 好吧，人各有志，你就继续躲在你的乌龟壳里吧。但愿日本人不会真的端着枪走进你的实验室。
4: 打倒日寇，坚决抗日！
6: 打倒日寇，坚决抗日！
4: 精神永存，
7: 血脉永存，
4: 血脉永存，
7: 生命永存，
4: 生命永存。
7: 我们不当亡国奴，
4: 我们不当亡国奴。
3: 同学们，我是北洋工学院法商学院政经系的陆海涛。吴沟桥事变已经彻底地暴露了日本人的狼子野心，他们绝不会只满足于割地赔款、抢夺资源，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想灭亡我中国。南开大学惨遭彻夜轰炸，但张伯苓校长说得好：“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越益奋力。即使我们的学校被全部炸为废墟，即使我们被迫离开校园，流离失所，但只要一息尚存，精神永存，血脉永存，生命永存，
4: 打倒日寇，坚决抗日！”

0: 来来，要冰过去。慢点。哎，你要的。大夫。哎，这边。来，过来。哎，大娘。啊，张大夫，我这……
1: 您这两天的情况不错，各项指标都基本正常了。我给您开的这两种药啊，大的，一天一片。
2: 小的一天两次，一次两片，我都给您写纸上了，按时吃药，好好休息。哎，谢谢你，
3: 张大夫。哎，不用谢，休息吧。
2: 哎，好。李护士，3号床的记录给我看一下。
3: 这儿给，怀山。
2: 送2号手术室吧。
3: 哎，好。
4: 张怀山。
5: 哦。
2: 秋棠，你怎么来了？
3: 学校食堂早关了，你有地方吃饭吗？
2: 我有什么有？还想骗我，让你去我姨妈家吃饭，你为什么不去？
3: 我一个1米8的小伙子，去你姨妈家蹭饭，除了你谁都不认识，吃得下去吗？行了。
2: 不勉强你了，看，我给你带了好吃的，德芙楼的桂花糕，<笑>就想吃这口呢。<笑>嗯，好吃。咱俩做了3年同桌，知道你就喜欢这种齁甜齁甜的点心，牙都能齁掉，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咽下去的。<笑>
3: 你不懂了吧？甜。
2: 多好啊！专治各种不高兴。吃了这个啊，我现在一点都不觉得累了。哎，嗯，我也想来和平医院当实习医生。
3: 那不行。
2: 哎，咱俩都学医，你行，我咋就不行？哎呀，
3: 医院的环境太苦了，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没地方睡觉，没地方洗澡。 也不能按时吃饭，我从小就跟着我娘下地，苦惯了，你娇生惯养的，哪吃了这个苦？你怎么知道我吃不了？从小到大都是别人告诉我哪个行哪个不行，从来也没有人问过我自己高不高兴、愿不愿意。
6: 张大夫，5床休克了，快来！
3: 来不及了啊！我得走了。哎哎，我的话还没说完呢。你等着
6: 我，我忙完这个病人，咱们再说。还有桂花糕也给我留着啊。
3: 大夫，大夫，快看看这边呀！哎呦，别喊了，怎么回事？
2: 哎，护士，
7: 刘护士，过来一下。
6: 有什么事儿吗？
3: 麻烦你把这个饭盒。
8: 转交给张怀山。小张医生，啊，好的，谢谢啊，不客气。怀山，对不起，我不能等你了。在父亲的不断施压下。 叶秋棠只得离开了和平医院，坐上了回家的火车。他不会想到，2个月后的开学报到会在离平津几百公里外的大西北。他更不会想到，那个爱吃甜食的男人会从他的世界中永远消失。如果他知道，那一天他绝不会离开。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面对日军不断增兵后，平津的紧张局势，平津卫戍司令第29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并没有与日军作战的打算。他表示，平津地方重要，不能轻启战端。华北即有战争，亦需在平津之外，请诸军。 无虑，这位宋司令。 很快就被残酷的现实上了惨痛的一课。
0: 卖花了，卖花了，先生，买束花吗？
1: 号外，号外，快看报啊！29军坚守国土，与日寇决一死战。
2: 给我一份，
4: 给我来一份，
5: 哎，也给我来一份。
1: 卖报了，卖报了。
2: 怀山，
5: 怀山，
2: 怀山，海涛、小裴，你们来的正好。我今天啊，难得下班早，正准备换件衣服，找你们好好聚一聚呢。快进来，快进来。
6: 好嘞，下班早，这也就是说没干通宵啊。哎呀，这个世界上啊，最不爱惜身体的一类人，就是你们医生了。你小裴和银霜啊，都是拼命三郎，这都显得我游手好闲了啊。
2: 海涛兄，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们三个啊，都只能在自己的专业上下功夫，不像你，能给我们指引人生方向。
5: 啊，对，海涛呀，是当领袖的好料。
6: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别一见面就联合起来讽刺我啊！
2: 哎，别站在门口了，快进来，可别嫌我这里味道不好啊。
6: 哎呀，不就是臭袜子吗？我买了猪头肉。和你的臭袜子呀，绝配！酒馆够啊，今天晚上咱们兄弟三个好好的喝一顿。
2: 好啊，好啊，哎，放，哎，我放这儿吧，放这儿吧。宿舍乱的，想找个空地儿都不容易。你俩自己找凳子坐。
6: 行，来来，来坐这儿。哎呀，三缺一呀，就差银霜了。也不知道这丫头怎么样了，
2: 你就放心吧，银霜多机灵，走到哪儿都吃不了亏。
6: 哎，说的也是啊，这丫头呀，最像女孩的地方，就她这名字了。
5: 你呀，哎，怀山，最近医院里的情况怎么样？哎，
2: 情况很不好，伤员很多，医生严重不够用。对了，前天我第一次独立完成了一次大手术，手术很成功，我感觉我向着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又前进了一大步。
6: 是吗？好样的，
5: 祝贺你，怀山。
2: 谢谢谢谢。
6: 哎，还有一个好消息啊，你们都看报纸了吧？嗯，这日寇虽然猖狂，但我军团团结一心，拼死抗敌，在丰台廊坊接连取得了胜利。全国振奋，鼓舞人心呐！
2: 哎，是，来，为胜利的捷报，咱们再干一杯！
6: 好，干一杯！
5: 来，干，
6: 干！
7: 张怀山，林教授的电话。
2: 好，马上就去。谢谢大爷。走，一起去。是林教授。
5: 走走走走，走。
2: 喂，林教授，对，我是怀山，我在，还有陆海涛和裴新军，我们都在。
9: 都在啊，好，好啊，大家一切还好吧？
5: 都好着呢。
10: 是，
9: 那就好，那就好啊。我们的军队在丰台廊坊连克强敌，大快人心呐。今天晚上我激动的怎么都睡不着。对月独酌，百味杂陈呢、啊，啊，就想给怀山呢、啊、打个电话，说说心里话呀。将来咱们把日寇赶出去了，祖国百废待兴，正需要你们这一代人呢、啊、好好的建设它。真希望这一天啊，能早点到来。啊，嗯、哎，哎呀，这个人呐、啊，年纪大了。就容易动感情，让你们笑话了。
6: 老师，没有
5: 没
6: 有，没
5: 有老师，
6: 没有老师，
9: 那就好。我就在苏州啊，一茶带酒了，咱们一起 祝福咱们伟大的、饱受苦难的祖国。
6: 好，
9: 来吧，咱们一起听这首我最喜欢的《我的祖国》。

0: 那个晚上是那么的美好。在激情流淌的音乐声中，这相隔千里的一师三徒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和对未来美好的憧憬之中。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就在那天夜里，北平形势突变。7月28日，日军6万余人完成集结，朝驻守在北平南苑、北苑、西苑的中国第29军第132、37、38师发起攻击。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战死，军部直属部队和132师全线崩溃，南苑失守。宋哲元率部赴保定，平津就这样沦陷了。残酷的事实再一次证明，胜利绝不是一蹴而就的。黑夜漫漫，道阻且长。
1: 这边，这边，快点贴
2: 啊！这边。
1: 今天这酵母有点抹不开，哎呀，没事，快呀，麻利点。哎，
2: 海涛，有人来了！
3: 站住！谁在那儿？
1: 怎么办？
4: 你俩先撤，我掩护。
1: 那怎么行？要走一起走。
5: 要走一起走。
4: 哎呀，东西不要了，快撤，快跑！
3: 站住！别跑！
5: 快，往那边跑了，追！
3: 站住！别跑！
1: 跟我走，
2: 你

0: 你受伤了，怎么流了这么多血？快躺下。别动，让我看看，出什么事了？
1: 你又去贴标语了？幸亏只是皮外伤，别动。你得好好休息，把伤养好。养好的伤。
2: 好去当亡国奴，那你继续当英雄，别喊疼啊！哎呦，哎呀，疼！哎，哎呀，我说你轻点儿。哎，好。今天我去前街贴标语，正好跟一个日本小队碰了脸对脸。我掩护张鑫和吕芳先走了，可我就被钉死了，怎么甩都甩不掉。
1: 今天呀，要是被抓住了，我就英年早逝了。哎，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最后是怎么脱险的？那这胳膊？
2: 哎呀，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危急时刻呀，有人救了我，他带我钻地下管道跑的。这脱险以后啊，我想谢谢他。 可惜转眼他就走了，
1: 走了。你看清楚他长什么样子了吗？哎呀，天黑的很，他还戴了个鸭舌帽，我没看他太清。可是他拉我手的时候啊，我发现他的右手少了一根手指。
0: 断指大侠？
2: 可不是嘛！今天要不是这位断指大侠，我呀，肯定就落到日本人的手里了。
0: 哎，是啊，真选。 行了，起来吧。哎呀，海涛，我知道你不爱听，可我还是觉得你们冒着生命危险去贴抗日传单，有些太鲁莽了。生命太宝贵了，那些传单又能起到多少作用呢？用命去冒险，值得吗？要是放在昨天，你这么说。
1: 我一定跟你急眼。可是，经过了今天的事情，哎，我也想轰轰烈烈的干大事，可除了偷偷摸摸的贴标语撒传单，我还能干啥？我什么都干不了。哎，你知道吗？听说平靖的学校都要迁校，有两条路线，一路是向南到长沙。 一路呀，是向西，去西安。消息准确吗？是小道消息，我也不知道准确不准确。但无风不起浪，平津的高校众多，是日本重点破坏的对象。国民政府为了保存文脉，迁校的可能性非常的大。哎，淮山，你想去长沙，还是西安呢？啊。
0: 长沙的条件肯定比西安好，西北自然条件恶劣，经济落后，民智未开，也没什么像样的教育体系，往西北走，困难会非常大。但是，西北又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历史悠久，资源丰富，天高地阔，大有可为。我选西安。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西北联大》的第一集，裴新军由王涛演播，曾银霜由胡小丽演播，陆海涛由苏国涛演播，叶秋棠由于燕妮演播，张怀山由张张演播，旁白海音。参加演播的还有李莹、孙子倩等。本剧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商洛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4: 曲项向天歌，白毛。
1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5: 好的，谢谢。
1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八讲，供奉中国与中华民族内聚发展，辽宋夏金时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时，习近平。辽宋夏金时期，中华大地上政权并立，契丹人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916至1125，耶律大石率部众西迁建立哈剌契丹，1124至1218，史称西辽。汉人赵匡胤建立宋朝，960至1127，史称北宋。1127年，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国号仍为宋，史称南宋。1127至1279，党项人李元昊建立西夏（1038至1227）。女真人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1115至1234。这一时期还有西域的高昌回鹘、于田、喀拉罕，西南的吐蕃、大理等政权并存。这一时期政权之间的战争使得人民流离失所，对社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却继续发展。在政治方面，各政权竞逐中国正统，越争斗，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越趋同。在经济方面，各区域经济冲破政权并立的阻碍，形成互补共生的经济框架，成为政治整合的深层力量。在社会方面，各政权都推动所辖区域内的族群融合，这些局部性交融为后来的跨地区深度交融奠定基础。普遍的社会礼俗和共同的心理基础开始形成。在文化方面，更多族群文化汇入中华文化圈，多种思想文化汇通融合，三教汇通的文化共同体开始形成，中华文化发展到新的高度。在辽宋夏金时期，彼此竞争的对峙政权和交流迁徙的众多族群共尊中国认同，共筑中国版图，共成中国之志，始终无改对大一统的政治追求，无改供奉中国的统一共识，无改共塑中国的愿景。内聚性运动始终贯穿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各政权为恢复大一统秩序而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和社会文化事业，有力推动了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整合。特别是辽、西夏、金等政权的开发经营，统一了原本较为分散的边疆区域，丰富和深化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为元明清三代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一节，竞逐中国正统。 辽宋夏金诸政权并置，中国大地不再呈现出统一的政治格局，但各政权彼此碰撞、攻伐与互动，以争夺中国正统为共同目标，力争将自己纳入中国古代正统王朝的历史发展脉络，在客观上形成了共称中国的政治认同，体现了各政权对大一统秩序的认可与信仰。三，共成中国之志。辽宋夏金政权的中国认同在制度实践上集中体现为共同遵循中国之志，即在礼制、官制、行政、科举、律法等方面继承隋唐以来的中华传统政治制度，同时结合自身情况不断丰富治理经验，为后世大一统行政制度的发展奠定基础。辽、西夏、金制定的法律内容既吸收中原地区传统法律要素，又具有各族群自身特色，丰富了中华法系的内容。北宋名臣富弼曾评价辽和西夏，得中国土地，益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访中国官署，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敌所为，皆与中国等。辽朝制度承续中国正统，足以成一代之规模。在礼制方面，辽太祖在立国之初就下诏建孔庙，让太子每年春秋两季率领百官祭奠孔子，其大礼朝服经辽服、汉服兼有的阶段，到最后全部采用汉服。在官制方面，将州县制与原有的部族制相结合，形成官分南北的二元制，最终确立了中央集权制。在科举官学方面，辽朝以唐宋之制取士，选拔一批功古汉臣，加速了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与借鉴，设国子学与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与中京，今内蒙古宁城，置五经学与五经，在地方设抚州县学，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官学教育体系。在律法方面，从辽太宗时，汉法开始适用于契丹人、西人、汉人、渤海人相互间的纠纷，即四姓相犯皆用汉法。兴宗、道宗时制定的崇熙新定条制、咸雍条制也多采汉法。西辽典章制度除必要的变通和修改外，也一如先朝。中原典章制度维护了辽朝的国家稳定，对于其境内各族群的融合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两宋320年，制度或承袭汉唐，或变通五代，无论礼乐制度还是科举制度与官制，都在总结前代之制的基础上有新的推进，是同时代文治的典范。西夏建国前就已践行中原官制，后大捻方舆，鲁布一位，亦如中国帝制。李元昊称帝后，基本沿袭唐宋行政体制，设置府、州、郡、县等，实行 中央集权。科举官学方面，设立藩学、国学等，形成以汉学为主体的官学教育体系。策举人立倡明法，以科举取士。律法方面，天圣律令继承了唐宋以来儒家思想中同居相位饮之制，直接承袭唐宋律法之八义、历简等制。女真早先实行伯吉列制，在攻取辽宋时，女真人将所获的礼乐仪仗、图书文集等全部运回都城，开国礼制参照辽宋。金太祖模仿辽人旧制，于广宁府设置枢密院，出立汉官之制。金太宗设置了汉室地方官，后又设尚书省，遂有三省之制，汉制初具规模。经金熙宗天眷官制改革，金朝建立起较为完备的中央集权体制。金朝行政体制由最初的蒙安谋克制向以汉制治汉人转化，并承袭辽制，建五经，置十四总管府，共计十九路。金朝也重视儒学教育，中央设国子学、太学，地方设府学、州学、县学，形成完整的官学教育体系。金朝科举制度和辽宋之法而润色之。金太宗曾设南北选，考试科目仿辽宋。海陵王增加殿试，合并南北选。金世宗创设女真进士科。金章宗又增制举鸿词科。金朝律法在金太宗时期参用辽宋旧法，至金熙宗时期兼采隋唐之制，编成黄统制。金章宗又借鉴唐律书义、宋刑统，制定太和律，后来对元代法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高昌回鹘在官制方面深受中原影响，吐鲁番出土的汉字文书上可见高昌回鹘宰相所用的一种印文，有大福大回鹘国中书门下婕妤加斯诸宰相之宝印的字样。于田国的行政建制、职官制度和赋税制度多仿效借鉴唐朝，采用年号纪年，服饰建筑也多仿照唐朝

风格和样式。西辽以辽朝的正统自居，王统文化传统和典章制度均与辽朝一脉相承，是辽朝在新地域的延续。辽宋夏金时期的中国，表面上处于大分裂的政权分治阶段，实际上却处于文明大交汇大发展阶段。原本处于天下边缘的族群，不仅提升了社会自我组织的能力，建立政权，更拥有了自身的文字体系。在此基础上，各族群更加认同天下体系，通过各种手段，试图使自己成为中国及天下之中共成中国之治。第二节，共享经济之力。辽宋夏金的地域环境、经济形态及发展程度皆有不同，但这些差异并未造成彼此经济体系的割裂，反而促进了各政权内部经济的共荣和各政权之间的经济互补，成为推动重构大一统政治体系的经济动力。一、区域经济交融。契丹、党项、女真族群早期都以游牧、渔猎为主要经济生活方式。随着辽、西夏、金统治区域的扩大，族群的增多，人口的迁徙，农耕经济逐渐发展壮大，农牧渔猎混合经济愈发普遍，经济生活方式更加多元化，极大地推动了北方、西北、东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辽建立前，契丹地区的经济形态以畜牧业为主，后来农业经济逐渐兴起，与畜牧业同居经济核心地位。辽灭渤海，得幽云十六州后，大量移民到黄河、土河流域定居，设中京安置西人，形成了南部、东南部农耕区及中部牧农交错插花田区。辽中后期，上京道北、西北地区的屯垦面积不断扩大，漠北地区的农业经济得以发展，整个辽境内的牧农经济区域分布呈现出农向北扩、牧往西南移的趋势。中原的纺织技术、市围和渤海的矿冶技术传至辽境，各族群相互学习生产技术，促进了不同形态经济的深度融合，为北方农牧混合经济格局的形成奠定了良好基础。后来，西辽政权又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带到今天的新疆地区，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党项人原以畜牧业为主，迁徙到黄土高原后开始学习农耕技术。西夏立国后积极推广农耕经济，岁时以耕稼为事，略与汉同。进入西夏境内的大量族群或迁入农耕区耕作，或镇守州城，推动了西夏的经济开发。河西走廊一直是吐蕃、回鹘等各族群生息繁衍之地，西夏在当地设立监军司，兵民一体，将其变为粮仓与御马牧地，以及战争掠夺人口的安置区。在宋夏对峙的衡山地区，各族群众建立堡寨，屯垦荒地，使之成为西夏

0: 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农耕种植所占的比例迅速提升，形成了以辽河平原和松嫩平原南部为主体的新农业核心区域，呈现出土地辟、人口增、仓廪实的繁荣景象。西域地区与辽宋夏金均有频繁的经济交往，高昌地区的农业也有一定的发展。高昌回鹘建立时，农耕居民影响了游牧的回鹘人，小麦、水稻、棉花等作物得以广泛种植。回鹘人还广泛使用铁犁铧、镰刀等中原农具，并充分发展水利系统和灌溉农业。高昌地区还有中国境内最早的草棉产地，东汉时就引入草棉种子栽培，以此为材料制作的衣物深受高昌王公喜爱。西域的草棉培育技术也由此传入中原。与北方相比，南方经济发展得更加明显。由于北方人口的不断南迁，两宋时期广大南方地区的经济一直呈不断发展态势。农业方面，引进占城稻，采用先进的一年两熟的稻麦复种制，遂有苏胡熟天下足之丰饶。棉花种植由两广福建逐渐扩展到江南，广南西路、川陕路则成为麻和麻布的重要产区。两浙路、成都府路的蚕桑业非常发达，茶叶为南方诸路带来大量专营收入，甘蔗、柑橘、药草、漆等经济作物的主产区也在南方。手工业方面，棉纺织业、丝织业、制糖业、漆器制造业、瓷器制造业都在不同区域形成特色和规模。商业方面，草市、市镇、城市三级市场网络体系基本形成，长江南岸逐渐形成了密度较大的城市群，农村市场上小贩货郎走街串巷活跃异常。不仅如此，两宋时期南方地区的海上贸易比以前范围更大，商品种类更丰富，港口更多，朝廷为此专设市舶司管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诞生于益州，今四川成都。此外，岭南地区在两宋时期也得到了快速开发，始于隋唐时期的经济重心南移，在宋代正式完成。由于社会安定与经济繁荣，南方地区既为周边地区输送了大量商品，还为许多族群提供了安居之地。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繁盛景象在此时已初见端倪。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 每一场攻坚

0: 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1937年7月7日，这是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时断时续的枪炮声似乎跟平日并没有什么不同。在北平诸多高校的校园里，都可以清晰地听到，师生们也早就习以为常。

0: 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七月七日晚上的炮火声却深刻地改变了之后中国的历史，甚至是世界的历史。这一天，驻扎在北平城外卢沟桥的日军借口中国守军擅自开枪，以己方丢失了一名士兵为由，悍然炮轰宛平城，拉开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六集广播连续剧《西北联大》，出品人宁远己，策划王小平、郝学、陈燕如，监制张哲，总监制宁远景，音频合成冯伟，音乐编辑张张，台词导演胡小丽，编剧导演齐桂平。请听第一集。
1: 喂，我知道你在里面，出大事了，快开门！你不开啊，我就一直……
2: 哎呦，陆海涛，你有意思吗？
1: 你头发咋了？触电了？
2: 头发？我头发好得很。我都跟你说了一千遍了，不要来烦我，不要来烦我。那我的实验已经到了最紧要的关头了，可你呢？哎，我怎么就是对牛弹琴呢？
1: 我告诉你，今天你要是说不出一个像样的理由来呀，咱俩就绝交。
3: 大科学家，先别生气嘛。绝交之前，先让我进去喘口气儿，喝口茶，行不？
2: 行行行。你慢点，噎死不负责。
3: 哎呀，我说我的牛顿同志，你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搞你的科研，可是如果现在，就现在，日本强盗端着刺刀就站在你面前，你还能安心煮你的怀表吗？偌大的北平城，已经容不下你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科学狂人了。
2: 你说什么？日本人动了？
3: 对呀，这日本啊，本来就是一头装睡的恶狼，他早就不愿意再等了。八号拂晓，日本人开迫击炮炮轰了宛平城，现在又不断的增兵，这战事啊，真是一触即发。
2: 这一天终于来了。可你说我的实验怎么办？
3: 我说你。你怎么满脑子只有你的实验呢？
2: 我
3: 告诉你，蒋委员长已经邀请了一些主要大学的校长和知名教授在庐山举行国事座谈会，还不知道情况怎么样呢。
2: 哎，淮山知道了吗？
3: 我也是好久没见过他了。
2: 哎，你说咱们三个约好了假期不回家，
3: 本来想着呀可以好好的聚一聚，可真放假了，你说你们一个个比那上课还忙。淮山在和平医院当实习医生，没白没黑的，忙的呀，估计连咱俩都不认识了。
2: 哎，那银霜呢？
3: 想给他写信，问题呀，是不知道寄哪儿。这个历史系的高材生，你说这一放假就失踪了，忙着搞什么什么田野调查。你说每次开学的时候，你看看他晒的黑不溜秋的，都不像个姑娘了。
2: 淮山、银霜加上你我，咱们四个呀，是坐同一列火车来北平上的大学，今后咱们可要互相照应。
4: 打倒日寇，坚决抗日！
2: 哎，是大川他们，
5: 大川，大川！
2: 少白，走，咱们一起游行去。
6: 哎，我就不去了，我的实验还没有做完呢。我还是待在实验室里啊，自在一点。
3: 好吧，人各有志，
7: 你就继续躲在你的乌龟壳里。但愿日本人不会真的端着枪走进你的实验室。
4: 打倒日寇，坚决抗日！
8: 打倒日寇，坚决抗日！
4: 精神永存，
9: 血脉永存，
4: 血脉永存，
9: 生命永存，
4: 生命永存。
9: 我们不当亡国奴，
4: 我们不当亡国奴。
10: 同学们，我是北洋工学院法商学院政经系的陆海涛。卢沟桥事变已经彻底地暴露了日本人的狼子野心，他们绝不会只满足于割地赔款、抢夺资源，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想灭亡我中国。南开大学惨遭彻夜轰炸，但张伯苓校长说得好：“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越益奋力。即使我们的学校被全部炸为废墟，即使我们被迫离开校园，流离失所，但只要一息尚存，精神永存，血脉永存，生命永存。
9: 打倒日寇，坚决抗日！
8: 打倒日寇，坚决抗日！
9: 血脉永存，
4: 血脉永存，
9: 生命永存，
4: 生命永存。
8: 打倒日寇，坚决抗日！
11: 来来，让一让，让一让，让病人过去。啊，
12: 慢点。
11: 哎，我那药呢？
12: 大夫。
11: 来，这边等一下。啊，来，过来。
13: 哎，大娘。
14: 啊，张大夫，我这……
13: 您这两天的情况不错，各项指标都基本正常了。我给您开的这两种药啊，大的一天一片，小的一天两次，一次两片，我都给您写纸上了，按时吃药，好好休息。
14: 哎，谢谢你，张大夫。
13: 哎，不用谢，不用谢。休息吧。
14: 哎，好。
15: 李护士，三号床的记录给我看一下。
16: 这儿
17: 给。
18: 淮山，
15: 送二号手术室吧。
16: 哎，好。
18: 张淮山。
15: 哦，秋棠，你怎么来了？
16: 学校食堂早关了，你有地方吃饭吗？
15: 我有。
16: 有什么有？还想骗我？让你去我姨妈家吃饭，你为什么不去？
15: 我一个一米八的小伙子去你姨妈家蹭饭，除了你谁都不认识，吃得下去吗？
16: 行了，不勉强你了。看，我给你带了好吃的，德福楼的桂花糕。
15: 就想吃这口呢。嗯，好吃。
16: 咱俩做了三年同桌，知道你就喜欢这种齁甜齁甜的点心，牙都能齁掉，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咽下去的。
15: 你不懂了吧？甜多好啊，专治各种不高兴，吃了这个啊，我现在一点都不觉得累了。
16: 哎，我也想来和平医院当实习医生。
15: 那不行。
16: 咱俩都学医，你行，我咋就不行？
15: 医院的环境太苦了，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没地方睡觉，没地方洗澡，也不能按时吃饭。我从小就跟着我娘下地，苦惯了，你娇生惯养的，哪吃了这个苦？
16: 你怎么知道我吃不了？从小到大，都是别人告诉我哪个行哪个不行，从来也没有人问过我，我自己高不高兴，愿不愿意。
19: 张大夫，五床休克了，快快来。
15: 哎，来不及了啊，我得走了。
16: 哎哎，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哎，
15: 你等着我啊。

0: 我忙完这个病人，咱们再说。还有桂花糕也给我留着啊！
1: 大夫，大夫，快看看这边呀！
2: 哎呦，别喊了，怎么回事？
1: 哎，护士，
3: 刘护士，过来一下。
1: 有什么事儿吗？麻烦你把这个饭盒转交给张怀山。
2: 小张医生，
1: 好的，谢谢啊，
2: 不客气。
4: 怀山，对不起，我不能等你了。在父亲的不断施压下，叶秋棠只得离开了和平医院，坐上了回家的火车。他不会想到。 两个月后的开学报到会在黎平津几百公里外的大西北，他更不会想到那个爱吃甜食的男人会从他的世界中永远消失。如果他知道，那一天他绝不会离开。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面对日军不断增兵后平津的紧张局势。 平津卫戍司令第29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并没有与日军作战的打算。他表示，平津地方重要，不能轻启战端，华北即有战争，亦需在平津之外，请诸军无虑。这位宋司令。
5: 很快就被残酷的现实上了惨痛的一课。卖
6: 花了，卖花了！先生，买出花吗？
7: 好爱，好爱！快看报啊！29军坚守国土，与日寇决一死战。给我一份，
8: 给我来一份！
9: 哎，也给我来一份！
10: 怀山，怀山，怀山！海通、小裴，你们来的正好。我今天啊，难得下班早，正准备换件衣服找你们好好聚一聚呢。快进来，快进来！
11: 好嘞，下班早，这也就是说没干通宵啊。<笑>哎呀，
10: 这个世界上啊，最不爱惜身体的一类人就是你们医生了。你、小裴和银霜啊。
11: 都是拼命三郎，这都显得我有什么好闲了啊！<笑>
10: 海涛兄，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们三个都只能在自己的专业上下功夫，不像你能给我们指引人生方向。
11: 啊，对，海涛呀，适当领袖的好料。
1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笑>
11: 你们俩别一见面就联合起来讽刺我啊！
10: 哎，别站在门口了，快进来。
11: 可别嫌我这里味道不好啊！
10: 哎呀，不就是臭袜子吗？我买了猪头肉，和你的臭袜子呀，绝配！酒管够啊，今天晚上咱们兄弟三个好好的喝一顿。
11: 好啊，好啊，哎，放这儿吧，放这儿吧。宿舍乱的，想找个空地都不容易。你俩自己找凳子坐。
12: 行，来来来，坐这儿。
11: 哎呀，三缺一呀、啊，就差银霜了。也不知道这丫头怎么样了。<笑>你就放心吧，银霜多机灵，走到哪儿都吃不了亏。
10: 哎，说的也是啊，这丫头最像女孩的地方，就她这名字了。<笑>
11: 你呀、啊，
13: 哎，怀山，最近医院里的情况怎么样？哎。 情况很不好，伤员很多，医生严重不够用。对了，前天我第一次独立完成了一次大手术，手术很成功，我感觉我像是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又前进了一大步。
11: 是吗？好样的，
10: 祝贺你，怀山。
11: <笑>谢谢谢谢。
10: 哎，还有一个好消息啊，你们都看报纸了吧？这日寇虽然猖狂。
0: 但我军团团结一心，拼死抗敌，在丰台廊坊接连取得了胜利，全国振奋，鼓舞人心呐！
1: 哎，是，来，为胜利的捷报，咱们再干一杯！
0: 好，干一杯，
2: 来干，
0: 干！
3: 张怀山，林教授的电话。
1: 好，马上就去，谢谢大爷。走，一起去，是林教授。
0: 走走走走，走。
1: 喂，林教授，对，我是怀山，我在，还有陆海涛和裴新军，我们都在。
5: 都在啊，好，好啊。大家一切还好吗？
6: 都好着呢。
7: 是。
5: 那就好，那就好啊。我们的军队在丰台廊坊连克强敌，大快人心呐。今天晚上我激动的怎么都睡不着。岁月独酌，百味杂陈呢，啊，就想给怀山呢打个电话，说说心里话呀。将来咱们把日寇赶出去了，祖国百废待兴，正需要你们这一代人呢好好的建设它。真希望这一天啊能早点到来，啊，嗯，哎呀，这个人呢年纪大了，就容易动感情。让你们笑话了，
0: 老师，没有
6: 没
0: 有，
6: 没有老师，
0: 没有老师，
5: 那就好。我就在苏州啊，以茶代酒了，咱们一起祝福咱们伟大的、饱受苦难的祖国。
0: 好，好，
5: 来吧，咱们一起听这首我最喜欢的《我的祖国》。

0: 那个晚上是那么的美好，在激情流淌的音乐声中，这相隔千里的一师三徒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和对未来美好的憧憬之中。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就在那天夜里，北平形势突变。 7月28日，日军六万余人完成集结，朝驻守在北平南苑、北苑、西苑的中国第29军第132、37、38师发起攻击。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战死，军部直属部队和132师全线崩溃，南苑失守。 宋哲元率部赴保定，平津就这样沦陷了。残酷的事实再一次证明，胜利绝不是一蹴而就的。黑夜漫漫，道阻且长。
1: 这边，快点贴！
2: 这边。
3: 今天这叫我有点抹不开，哎呀，没事，快呀，麻利点。哎，
2: 海涛，有人来了，
4: 站住！谁在那儿？
2: 怎么办？
5: 你俩先撤，无掩护。
4: 那怎么行？要走一起走。
2: 要走一起走。
3: 哎呀，东西不要了，快撤，快跑！
2: 站住，别跑！
3: 快，往那边跑了！追！站住，别跑！
2: 跟我走，你这边快走！哎呀，海涛，你受伤了？怎么流了这么多血？快躺下，别动，让我看看，出什么事了？我。
3: 哎呀！你又去贴标语了，幸亏只是皮外伤，别动。你得好好休息，把伤养好。养好的伤，好去当亡国奴。
2: 那你继续当英雄，别喊疼啊！
3: 哎呦，哎呀，疼！哎，哎呀，我说你轻点儿。
2: 哎呀。
3: 今天我去前街贴标语，正好跟一个日本小队碰了脸对脸。我掩护张鑫和吕芳先走了，可我就被盯死了，怎么甩都甩不掉。今天呀，要是被抓住了，我就英年早逝了。
2: 哎，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
3: 最后是怎么脱险的？那只胳膊？哎呀，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危急时刻呀，有人救了我，他带我钻地下管道跑的。这脱险以后啊，我想谢谢他，可是一转眼他就走了。
2: 走了？你看清楚他长什么样子了吗？
3: 哎呀，天黑得很，他还戴了个鸭舌帽，我没看得太清。可是。 拉我手的时候啊，我发现他的右手少了一根手指。断指大侠，可不是吗？今天要不是这位断指大侠，我呀，肯定就落到日本人的手里了。哎，
2: 是啊，真选。行了，起来吧。哎呀，海涛，我知道你不爱听。 可我还是觉得你们冒着生命危险去贴抗日传单，有些太鲁莽了。生命太宝贵了，那些传单又能起到多少作用啊？用命去冒险，值得吗？要是放在昨天，你这么说，我一定跟你急眼。可是，经过了今天的事情，哎，我。
3: 我也想轰轰烈烈地干大事，可除了偷偷摸摸地贴标语撒传单，
0: 我还能干啥？我什么都干不了。哎，你知道吗？听说平津的学校都有琴校，有两条路线，一路是向南到长沙，一路呀是向西去西安。消息准确吗？是小道消息，我也不知道准确不准确。但无风不起浪，平津的高校众多是日本重点破坏的对象。
1: 国民政府为了保存文脉，迁校的可能性非常的大。哎，淮山，你想去长沙还是西安呢？啊，长沙的条件肯定比西安好，西北自然条件恶劣，经济落后，民智未开，也没什么像样的教育体系，往西北走，困难会非常大。但是。 西北又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历史悠久，资源丰富，天高地阔，大有可为。我选西安。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西北联大》的第一集，裴新军由王涛演播，曾银霜由胡小丽演播，陆海涛由苏国涛演播，叶秋棠由于燕妮演播，张怀山由张张演播，旁白海音。参加演播的还有李莹、孙子倩等。本剧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商洛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铁蚁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4: 曲项向天歌，白毛。
1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1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契丹人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 ,916-1125。耶律大石率部众西迁建立哈拉契丹 ,1124-1218, 史称西辽。汉人赵匡胤建立宋朝 ,960-1127, 史称北宋。1127年，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国号仍为宋，史称南宋 ,1127-1279。党项人李元昊建立西夏 ,1038-1227。女真人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1115-1234。这一时期还有西域的高昌回鹘、于田、喀拉罕，西南的吐蕃、大理等政权并存。这一时期政权之间的战争使得人民流离失所，对社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却继续发展。在政治方面，各政权竞逐中国正统，越争斗，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越趋同。在经济方面，各区域经济冲破政权并立的阻碍，形成互补共生的经济框架，成为政治整合的深层力量。在社会方面，各政权都推动所辖区域内的族群融合，这些局部性交融为后来的跨地区深度交融奠定基础。普遍的社会礼俗和共同的心理基础开始形成。在文化方面，更多族群文化汇入中华文化圈，多种思想文化汇通融合，三教汇通的文化共同体开始形成，中华文化发展到新的高度。在辽宋夏金时期，彼此竞争的对峙政权和交流迁徙的众多族群共尊中国认同，共筑中国版图，共成中国之志，始终无改对大一统的政治追求，无改供奉中国的统一共识，无改共塑中国的愿景。内聚性运动始终贯穿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各政权为恢复大一统秩序而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和社会文化事业，有力推动了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整合。特别是辽、西夏、金等政权的开发经营，统一了原本较为分散的边疆区域，丰富和深化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为元明清三代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一节，竞逐中国正统。辽宋夏金诸政权并治，中国大地不再呈现出统一的政治格局，但各政权彼此碰撞、攻伐与互动，以争夺中国正统为共同目标，力争将自己纳入中国古代正统王朝的历史发展脉络，在客观上形成了共称中国的政治认同，体现了各政权对大一统秩序的认可与信仰。三，共成中国之志。辽宋夏金政权的中国认同在制度实践上集中体现为共同遵循中国之志，即在礼制、官制、行政、科举、律法等方面继承隋唐以来的中华传统政治制度，同时结合自身情况，
不断丰富治理经验，为后世大一统行政制度的发展奠定基础。辽、西夏、金制定的法律内容，既吸收中原地区传统法律要素，又具有各族群自身特色，丰富了中华法系的内容。北宋名臣富弼曾评价辽和西夏，得中国土地，益中国人力，称中国魏号，仿中国官署，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敌所为，皆与中国等。辽朝制度承续中国正统，足以成一代之规模。在礼制方面，辽太祖在立国之初就下诏建孔庙，让太子每年春秋两季率领百官祭奠孔子。其大礼朝服经辽服、汉服兼有的阶段，到最后全部采用汉服。在官制方面，将州县制与原有的部族制相结合，形成官分南北的二元制，最终确立了中央集权制。在科举官学方面，辽朝以唐宋之制取士，选拔一批功古翰臣，加速了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与借鉴。设国子学与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与中京，今内蒙古宁城，置五经学与五经，在地方设抚州县学，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官学教育体系。在律法方面，从辽太宗时，汉法开始适用于契丹人、西人、汉人、渤海人相互间的纠纷，即四姓相犯皆用汉法。兴宗、道宗时制定的崇熙新定条制、咸雍条制也多采汉法。西辽典章制度除必要的变通和修改外，也一如先朝。中原典章制度维护了辽朝的国家稳定，对于其境内各族群的融合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两宋320年，制度或承袭汉唐，或变通五代，无论礼乐制度还是科举制度与官制，都在总结前代之治的基础上有新的推进，是同时代文治的典范。西夏建国前就已践行中原官制，后大捻方舆、鲁部移位，亦如中国帝制。李元昊称帝后，基本沿袭唐宋行政体制，设置府、州、郡、县等，实行中央集权。科举官学方面，设立藩学、国学等，形成以汉学为主体的官学教育体系。策举人立倡明法，以科举取士。律法方面，天圣律令继承了唐宋以来儒家思想中同居相位引之制，直接承袭唐宋律法之八义、历简等制。女真早先实行伯吉列制，在攻取辽宋时，女真人将所获的礼乐仪仗、图书文集等全部运回都城，开国礼制参照辽宋。金太祖模仿辽人旧制，于广宁府设置枢密院，出立汉官之制。金太宗

设置了汉室地方官，后又设尚书省，遂有三省之制，汉制初具规模。经金熙宗天眷官制改革，金朝建立起较为完备的中央集权体制。金朝行政体制由最初的蒙安谋克制向以汉制治汉人转化，并承袭辽制，建五经至十四总管府，共计十九路。金朝也重视儒学教育，中央设国子学、太学，地方设府学、州学、县学，形成完整的官学教育体系。金朝科举制度和辽宋之法而润色之。金太宗曾设南北选，考试科目仿辽宋。海陵王增加殿试，合并南北选。金世宗创设女真进士科。金章宗又增制举鸿词科。金朝律法在金太宗时期参用辽宋旧法，至金熙宗时期兼采隋唐之制，编成黄统制。金章宗又借鉴唐律书议宋行统，制定太和律，后来对元代法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高昌回鹘在官制方面深受中原影响，吐鲁番出土的汉字文书上可见高昌回鹘宰相所用的一种印文，有大福大回鹘国中书门下婕妤加斯诸宰相之宝印的字样。于田国的行政建制、职官制度和赋税制度多仿效借鉴唐朝，采用年号纪年，服饰建筑也多仿照唐朝风格和样式。西辽以辽朝的正统自居，王统文化传统和典章制度均与辽朝一脉相承，是辽朝在新地域的延续。辽宋夏金时期的中国表面上处于大分裂的政权分治阶段，实际上却处于文明大交汇大发展阶段。原本处于天下边缘的族群不仅提升了社会自我组织的能力，建立政权，更拥有了自身的文字体系。在此基础上，各族群更加认同天下体系，通过各种手段试图使自己成为中国及天下之中，共成中国之治。第二节，共享经济之力。辽宋夏金的地域环境、经济形态及发展程度皆有不同，但这些差异并未造成彼此经济体系的割裂，反而促进了各政权内部经济的共荣和各政权之间的经济互补，成为推动重构大一统政治体系的经济动力。一、区域经济交融。契丹、党项、女真族群早期都以游牧、渔猎为主要经济生活方式，随着辽、西夏、金统治区域的扩大，族群的增多，人口的迁徙，农耕经济逐渐发展壮大，农牧渔猎混合经济愈发普遍，经济生活方式更加多元化，极大地推动了北方、西北、东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辽建立前，契丹地区的经济形态以畜牧业为主，后来农业经济逐渐兴起，
与畜牧业同居经济核心地位。辽灭渤海，得幽云十六州后，大量移民到黄河、土河流域定居，设中京安置西人，形成了南部、东南部农耕区及中部牧农交错插花田区。辽中后期， 上京到北、西北地区的屯垦面积不断扩大，漠北地区的农业经济得以发展。整个辽境内的牧农经济区域分布呈现出农向北扩、牧往西南移的趋势。中原的纺织技术、市围和渤海的矿冶技术传至辽境， 各族群相互学习生产技术，促进了不同形态经济的深度融合，为北方农牧混合经济格局的形成奠定了良好基础。后来，西辽政权又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带到今天的新疆地区，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党项人 原以畜牧业为主，迁徙到黄土高原后，开始学习农耕技术。西夏立国后，积极推广农耕经济，遂时以耕稼为事，略与汉同。进入西夏境内的大量族群，或迁入农耕区耕作，或镇守州城， 推动了西夏的经济开发。河西走廊一直是吐蕃、回鹘等各族群生息繁衍之地，西夏在当地设立监军司，兵民一体，将其变为粮仓与御马牧地，以及战争掠夺人口的安置区。 在松下对峙的衡山地区，各族群众建立堡寨、屯垦荒地，使之成为西夏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女真起于白山黑水，最初农业发展水平有限，建立金朝后，首次对松嫩平原与长白山地区进行统一开发。 金朝王僚灭宋之后，推行实内政策，将大量中原人口迁移至金原内地，强令女真蒙安谋克军屯田垦荒，促进了东北与中原两大经济区域之间的商贸往来。东北区域经济结构发生变化， 农耕种植所占的比例迅速提升，形成了以辽河平原和松嫩平原南部为主体的新农业核心区域，呈现出土地辟、人口增、仓廪实的繁荣景象。西域地区与辽宋夏金均有频繁的经济交往，高昌地区的农业 也有一定的发展。高昌回鹘建立时，农耕居民影响了游牧的回鹘人，小麦、水稻、棉花等作物得以广泛种植。回鹘人还广泛使用铁犁铧、镰刀等中原农具，并充分发展水利系统和灌溉农业。高昌地区 还有中国境内最早的草棉产地，东汉时就引入草棉种子栽培，以此为材料制作的衣物深受高昌王公喜爱。西域的草棉培育技术也由此传入中原。与北方相比，南方经济发展得更加明显。 由于北方人口的不断南迁，两宋时期广大南方地区的经济一直呈不断发展。

0: 纺织业、丝织业、制糖业、漆器制造业、瓷器制造业都在不同区域形成特色和规模。商业方面，草市、市镇、城市三级市场网络体系基本形成，长江南岸逐渐形成了密度较大的城市群。 农村市场上小贩货郎走街串巷，活跃异常。不仅如此，两宋时期南方地区的海上贸易比以前范围更大，商品种类更丰富，港口更多。朝廷为此专设市舶司管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诞生于益州。 今四川成都。此外，岭南地区在两宋时期也得到了快速开发，始于隋唐时期的经济重心南移，在宋代正式完成。由于社会安定与经济繁荣，南方地区既为周边地区输送了大量商品，还为许多族群提供了安居之地。
1: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繁盛景象在此时已初见端倪。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 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 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 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 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

0: 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1937年7月7日，这是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时断时续的枪炮声似乎跟平日并没有什么不同，在北平诸多高校的校园里都可以清晰地听到，师生们也早就习以为常。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七月七日晚上的炮火声却深刻地改变了之后中国的历史，甚至是世界的历史。这一天，驻扎在北平城外卢沟桥的日军，借口中国守军擅自开枪，以己方丢失了一名士兵为由，悍然炮轰宛平城，拉开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六集广播连续剧《西北联大》，出品人宁远己，策划王小平、郝学、陈燕如，监制张哲，总监制宁远景，音频合成冯伟，音乐编辑张张，台词导演胡小丽，编剧导演齐桂平，请听第一集。
1: 喂，我知道你在里面，出大事了，快开门！你不开啊，我就一直。
2: 哎呦，我陆海涛，你有意思吗？
1: 你头发咋了？触电了？
2: 头发？我头发好得很。哎呦。我都跟你说了1000遍了，不要来烦我，不要来烦我。那我的实验已经到了最紧要的关头了，可你呢？哎，我怎么就是对牛弹琴呢？
1: 我告诉你，今天你要是说不出一个像样的理由来呀，咱俩就绝交。
3: 大科学家，先别生气嘛。绝交之前，先让我进去喘口气儿，喝口茶，行不？
2: 行行行。你慢点，夜死不负责。
3: 哎呀，哎呀，我说我的牛顿同志，你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搞你的科研，可是如果现在，就现在，日本强盗端着刺刀就站在你面前，你还能安心煮你的怀表吗？偌大的北平城，已经容不下你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科学狂人了。
2: 你说什么？日本人动了？
3: 对呀，这日本啊，本来就是一头装睡的恶狼，他早就不愿意再等了。把好缩小，日本人开迫击炮炮轰了宛平城，现在又不断的增兵，这战事啊，真是一触即发。哎
2: 呀，这一天终于来了。哎，可你说我的实验怎么办呀？
3: 我说你怎么满脑子只有你的实验呢？
2: 我
3: 告诉你，蒋委员长已经邀请了一些主要大学的校长和知名教授在庐山举行国事座谈会，还不知道情况怎么样呢。
2: 哎，淮山知道了吗？
3: 我也是好久没见过他了。
2: 哎，你说咱们三个约好了假期不回家，
3: 本来想着呀可以好好的聚一聚，可真放假了，你说你们一个个比那上课还忙，淮山在和平医院当实习医生，没白没黑的，忙的呀，估计连咱俩都不认识了。
2: 哎，那银霜呢？
3: 想给他写信，问题呀，是不知道寄哪儿。这个历史系的高材生，你说这一放假就失踪了，忙着搞什么什么田野调查。你说每次开学的时候，你看看他晒的。黑不溜秋的，都不像个姑娘了。
2: 淮山、银霜加上你我，咱们四个呀，是坐同一列火车来北平上的大学。今后，咱们可要互相照应。
4: 打倒日寇，坚决抗日！
5: 日本人滚回老家去！ 川他们。大川，大川，
1: 少尉，走，咱们也一起游熊去。
2: 哎，
1: 我就不去了，我的实验还没有做完呢。我还是待在实验室里啊，自在一点。
3: 好吧，人各有志，你就继续躲在你的乌龟壳里吧。但愿日本人不会真的端着枪走进你的实验室。
4: 打倒日寇，坚决抗日！
6: 打倒日寇，坚决抗日！
4: 精神永存，
7: 血脉永存，
4: 血脉永存，
7: 生命永存，
4: 生命永存。
7: 我们不当亡国奴，
4: 我们不当亡国奴。
3: 同学们，我是北洋工学院法商学院政经系的陆海涛。卢沟桥事变已经彻底地暴露了日本人的狼子野心，他们绝不会只满足于割地赔款、抢夺资源，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想灭亡我中国。南开大学惨遭彻夜轰炸，但张伯苓校长说得好：“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越益奋力。即使我们的学校被全部炸为废墟，即使我们被迫离开校园，流离失所，但只要一息尚存，精神永存，血脉永存，生命永存。
7: 打倒日寇，坚决抗日！
6: 打倒日寇，坚决抗日！
7: 血脉永存，
4: 血脉永存，
7: 生命永存，
4: 生命永存。
6: 打倒日寇，坚决抗日！
8: 来来，让让让让，让病人过去。啊，
9: 慢点。
8: 哎，你的药呢？
9: 大夫。
8: 哎，这边等一下。啊，来，过来。
10: 哎，大娘。
11: 啊，张大夫，我这……
10: 您这两天的情况不错，各项指标都基本正常了。我给您开的这两种药啊，大的一天一片，小的一天两次，一次两片，我都给您写纸上了，按时吃药，好好休息。
11: 嗯，

0: 哎，谢谢你，张大夫。
1: 哎，不用谢，不用谢，休息吧。
0: 哎，好。
2: 李护士，三号床的记录给我看一下。
3: 这儿，给。
4: 淮山，
2: 送二号手术室吧。
3: 哎，好。
4: 张淮山。
1: 哦，秋棠，你怎么来了？
5: 学校食堂早关了，你有地方吃饭吗？
1: 我有。
5: 有什么有？还想骗我？让你去我姨妈家吃饭，你为什么不去？
1: 我一个一米八的小伙子去你姨妈家蹭饭，除了你谁都不认识，吃得下去吗？
5: 行了，不勉强你了。看，我给你带了好吃的，德福楼的桂花糕。
1: 就想吃这口呢。嗯，好吃。
5: 咱俩做了三年同桌，知道你就喜欢这种齁甜齁甜的点心，牙都能齁掉，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咽下去的。
1: 你不懂了吧，甜多好啊，专治各种不高兴，吃了这个啊，我现在一点都不觉得累了。
5: 哎，我也想来和平医院当实习医生。
1: 那不行。
5: 哎，咱俩都学医，你行，我咋就不行？
1: 医院的环境太苦了，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没地方睡觉，没地方洗澡，也不能按时吃饭。我从小就跟着我娘下地，苦惯了，你娇生惯养的，哪吃了这个苦？
5: 你怎么知道我吃不了？从小到大都是别人告诉我哪个行哪个不行，从来也没有人问过我，我自己高不高兴，愿不愿意。
6: 张大夫，五床休克了，快快来。
1: 来不及了啊，我得走了。
5: 哎哎，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2: 你等着我啊，我忙完这个病人咱们再说。还有桂花糕也给我留着啊。
7: 大夫，大夫，快看看这边呀。
8: 哎呦，别喊了，怎么回事？
5: 哎，护士。
9: 刘护士，过来一下。
6: 有什么事儿吗？
5: 麻烦你把这个饭盒转交给张淮山。
7: 这已经难受了一天。
6: 小张医生，啊，好的，
5: 谢谢啊，
6: 不客气。
0: 淮山，对不起，我不能等你了。
10: 在父亲的不断施压下，叶秋棠只得离开了和平医院，坐上了回家的火车。他不会想到，两个月后的开学报到会在离平津几百公里外的大西北。他更不会想到，那个爱吃甜食的男人会从他的世界中永远消失。如果他知道，那一天他绝不会离开。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面对日军不断增兵后平津的紧张局势，平津卫戍司令第二十九军军长、稽查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并没有与日军作战的打算。他表示，平津地方重要，不能轻启战端，华北即有战争，亦需在平津之外，请诸军无虑。这位宋司令很快就被残酷的现实上了惨痛的一课。
11: 卖花了，卖花了，先生买出花吗？
12: 号外，号外，快看报啊，二十九军坚守国土，与日寇决一死战。
13: 给我一份，
14: 给我来一份。
15: 哎，也给我来一份。
2: 淮山，淮山，淮山。

0: 海涛，小裴，你们来得正好，我今天啊难得下班早，正准备换件衣服找你们好好聚一聚呢。快进来，快进来！
1: 好嘞，下班早，
2: 这也就是说没干通宵啊。<笑>这个世界上最不爱惜身体的一类人就是你们医生了。你小裴和银霜啊，这都行得我，我有什么好闲了啊？<笑>
0: 海涛兄。
1: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们三个都只能在自己的专业上下功夫，不像你，能给我们指引人生方向。啊，对，海涛呀，是当领袖的好料。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笑>你们俩别一见面就联合起来讽刺我啊！
1: 哎，别站在门口了，快进来，可别嫌我这里味道不好啊！
0: 哎呀，不就是臭袜子吗？
1: 我买了猪头肉和你的臭袜子呀，绝配！酒管够啊，今天晚上咱们兄弟三个好好的喝一顿。
0: 好啊，好啊，哎，放这儿吧，宿舍乱的，想找个空地都不容易。你俩自己找凳子坐。
1: 行，来来来，坐这儿。
0: 哎呀，三缺一呀，就差银霜了。
1: 也不知道这丫头怎么样吧，<笑>你就放心吧，银霜多机灵，走到哪儿都吃不了亏。哎，说的也是啊，这丫头呀，最像女孩的地方，就她这名字了。<笑>你呀，哎，华山，最近医院里的情况怎么样？
3: 情况很不好，伤员很多，医生严重不够用。
0: 对了，前天我第一次独立完成了一次大手术，手术很成功，我感觉我向着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又前进了一大步。是吗？好样的！祝贺你，华山。<笑>
1: 谢谢谢谢。
0: 哎，还有一个好消息啊，你们都看报纸了吧？嗯。这日寇虽然猖狂，但我军团团结一心，拼死抗敌，在丰台廊坊接连取得了胜利。
1: 全国振奋，鼓舞人心呐！哎呀，是，来，为胜利的捷报，咱们再干一杯！
4: 好，干一杯，来，干，干！
0: 张怀山，林教授的电话。
1: 好，马上就去，谢谢大爷。走，一起去，是林教授。
0: 走。
5: 喂，林教授，对，我是淮山，我在，还有陆海涛和裴行军，我们都在，
6: 都在啊，呵呵，好啊，大家一切还好吧？都好着呢，
5: 那就好，那就好啊，我们的军队在丰台廊坊联客强敌，大快人心呐，今天晚上我激动的怎么都睡不着。 对阅读者百味杂陈呢，啊，就想给淮山呐打个电话，说说心里话呀。将来咱们把日寇赶出去了，祖国百废待兴，正需要你们这一代人呐好好的建设它。真希望这一天啊能早点到来。啊，嗯，哎呀，这个人呐年纪大了。 就容易动感情，让你们笑话了。
7: 老师，没有，老师，
5: 那就好。我就在苏州啊，一茶代酒了。咱们一起祝福咱们伟大的饱受苦难的祖国。
7: 好，
5: 来吧，咱们一起听这首我最喜欢的《我的祖国》。

0: 那个晚上是那么的美好。在激情流淌的音乐声中，这相隔千里的一师三徒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和对未来美好的憧憬之中。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就在那天夜里，北平形势突变。7月28日，日军6万余人完成集结，朝驻守在北平南苑、北苑、西苑的中国第29军第132、137、138师发起攻击。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战死，军部直属部队和132师全线崩溃，南苑失守。宋哲元率部赴保定，平津就这样沦陷了。残酷的事实再一次证明，胜利绝不是一蹴而就的。黑夜漫漫，道阻且长。
1: 这边，这边，快点贴
2: 啊！这边。
1: 今天这酵母有点抹不开，哎呀，没事，快呀，麻利点。哎，
2: 海涛，有人来了！
3: 站住！谁在那儿？
1: 怎么办？
4: 你俩先撤，我掩护。
1: 那怎么行？要走一起走。
5: 要走一起走。
4: 哎呀，东西不要了，快撤，快跑！
3: 站住！别跑！
5: 快，往那边跑了，追！
3: 站住！别跑！
1: 跟我走，
2: 你
1: 这边快走。

0: 哎呦，你受伤了，怎么流了这么多血？快躺下。别动，让我看看，出什么事了？
1: 你又去贴标语了？幸亏只是皮外伤，别动。你得好好休息，把伤养好。养好不伤。 好去当亡国奴，那你继续当英雄，别喊疼啊！哎呦，哎呀，疼！哎，哎呀，我说你轻点儿。哎，好。今天啊，我去前街贴标语，正好跟一个日本小队碰了脸对脸。我掩护张鑫和吕芳先走了，可我就被钉死了，怎么甩都甩不掉。
0: 今天呀，要是被抓住了，我就英年早逝了。哎，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最后是怎么脱险的？那这胳膊？哎呀，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危急时刻呀，有人救了我，他带我钻地下管道跑的。这脱险以后啊，我想谢谢他，可。 可惜转眼他就走了，
1: 走了？你看清楚他长什么样子了吗？
0: 哎呀，天黑得很，他还戴了个鸭舌帽，我没看他太清。可是，他拉我手的时候啊，我发现他的右手少了一根手指。断指大侠？可不是嘛！今天要不是这位断指大侠，我呀，肯定就落到日本人的手里了。哎，
1: 是啊，真选。 行了，起来吧。哎呀，海涛，我知道你不爱听，可我还是觉得你们冒着生命危险去贴抗日传单，有些太鲁莽了。生命太宝贵了，那些传单又能起到多少作用呢？用命去冒险，值得吗？
2: 要是放在昨天，你这么说。 我一定跟你急眼。
0: 可是，经过了今天的事情，哎，我。

0: 我也想轰轰烈烈地赶大事，可除了偷偷摸摸地贴标以撒传单，我还能干啥？我什么都干不了。哎，
1: 你知道吗？听说平津的学校都有琴校，有两条路线，一路是向南到长沙，一路呀是向西去西安。
2: 消息准确吗？
0: 是小道消息，我也不知道准确不准确。
2: 但无风不起浪，平津的高校众多是日本重点破坏的对象。国民政府为了保存文脉，迁校的可能性非常的大。哎，淮山，你想去长沙还是西安呢？啊，长沙的条件肯定比西安好。西北自然条件恶劣，经济落后，民智未开，也没什么像样的教育体系。 往西北走，困难会非常大。但是，西北又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历史悠久，资源丰富，天高地阔，大有可为。我选西安。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西北联大的第一集，裴新军由王涛演播，曾银霜由胡小丽演播，陆海涛由苏国涛演播，叶秋棠由于燕妮演播，张怀山由张张演播，旁白海音。参加演播的还有李莹、孙子倩等。本剧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商洛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1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내 이상으로 오늘의 문화공감 프로를 마칩니다. 저희 방송의 다양한 프로를 더 들으시려면 윈팅 앱을 내려받아 온라인으로 청취하시기 바랍니다. 지금까지 프로 편성과 진행의 김홍미였습니다.
1: 중앙인민广播电台 민族广播.
2: Sống xin sĩ đại, phân chinh xin chân chẳng. Xin sĩ đại, xin chân chẳng, xin quỷ yên.
1: Tinh yên chu, xế yên vân, vũ yên lý, trị quốc phang lệ.
3: Trung Hoa Min Zú Cộng Thống Thị Gai Luân, Sông Đú Bản. Trung Yang Quảng Bố Điện Sĩ Tổng Thái, Min Zú Yú Yên Giế Mụ Trung Xin, 录制
4: 第八讲，供奉中国与中华民族内聚发展，辽宋夏金时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石。习近平，辽宋夏金时期，中华大地上政权并立，契丹人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
5: 九一六至一一二五，耶律大石率部众西迁，建立哈拉契丹，1124至1128，史称西辽。汉人赵匡胤建立宋朝，960至1127，史称北宋。1127年，康王赵构。 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国号仍为宋，史称南宋。1127至1279，党项人李元昊建立西夏（1038至1227），女真人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1115至1234）。 这一时期还有西域的高昌回鹘、于田、喀拉汗、西南的吐蕃、大理等政权并存。这一时期政权之间的战争使得人民流离失所，对社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却继续发展。在政治方面，各政权
4: 竞逐中国正统，越争斗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越趋同。在经济方面，各区域经济冲破政权并立的阻碍，形成互补共生的经济框架，成为政治整合的深层力量。在社会方面，各政权都推动所辖区域内的族群融合。 这些局部性交融为后来的跨地区深度交融奠定基础。普遍的社会礼俗和共同的心理基础开始形成。在文化方面，更多族群文化汇入中华文化圈，多种思想文化汇通融合，三教汇通的文化共同体开始形成，中华文化 发展到新的高度。在辽宋夏金时期，彼此竞争的对峙政权和交流迁徙的众多族群，共尊中国认同，共筑中国版图，共成中国之志，始终无改对大一统的政治追求，无改供奉中国的统一共识，无改共塑中国的 愿景。内聚性运动始终贯穿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各政权为恢复大一统秩序而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和社会文化事业，有力推动了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整合，特别是 辽、西夏、金等政权的开发经营，统一了原本较为分散的边疆区域，丰富和深化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为元明清三代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一节，竞逐中国正统。辽宋夏金诸政权并置，中国大地不再呈现出统一的政治格局，但各政权彼此碰撞、攻伐与互动，以争夺中国正统为共同目标，力争将自己纳入中国古代正统王朝的历史发展脉络，在客观上形成了共称中国的政治认同，体现了各政权对大一统秩序的认可与信仰。三，共成中国之志。辽宋夏金政权的中国认同在制度实践上集中体现为共同遵循中国之志，即在礼制、官制、行政、科举、律法等方面继承隋唐以来的中华传统政治制度，同时

时结合自身情况，不断丰富治理经验，为后世大一统行政制度的发展奠定基础。辽、西夏、金制定的法律内容，既吸收中原地区传统法律要素，又具有各族群自身特色，丰富了中华法系的内容。北宋名臣富弼曾评价辽和西夏，得中国土地，益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署，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敌所为，皆与中国等。辽朝制度承续中国正统，足以成一代之规模。在礼制方面，辽太祖在立国之初就下诏建孔庙，让太子每年春秋两季率领百官祭奠孔子。其大礼朝服经辽服、汉服兼有的阶段，到最后全部采用汉服。在官制方面，将州县制与原有的部族制相结合，形成官分南北的二元制，最终确立了中央集权制。在科举官学方面，辽朝以唐宋之制取士，选拔一批功古翰臣，加速了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与借鉴。设国子学与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与中京，今内蒙古宁城，置五经学与五经，在地方设抚州县学，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官学教育体系。在律法方面，从辽太宗时，汉法开始适用于契丹人、西人、汉人、渤海人相互间的纠纷，即四姓相犯皆用汉法。兴宗、道宗时制定的崇熙新定条制、咸雍条制也多采汉法。西辽典章制度除必要的变通和修改外，也一如先朝。中原典章制度维护了辽朝的国家稳定，对于其境内各族群的融合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两宋320年，制度或承袭汉唐，或变通五代，无论礼乐制度还是科举制度与官制，都在总结前代之治的基础上有新的推进，是同时代文治的典范。西夏建国前就已践行中原官制，后大捻方舆，鲁部一位，亦如中国帝制。李元昊称帝后，基本沿袭唐宋行政体制，设置府、州、郡、县等，实行中央集权。科举官学方面，设立藩学、国学等，形成以汉学为主体的官学教育体系。策举人立倡明法，以科举取士。律法方面，天圣律令继承了唐宋以来儒家思想中同居相位引之制，直接承袭唐宋律法之八义、历简等制。女真早先实行伯吉列制，在攻取辽宋时，女真人将所获的礼乐仪仗、图书文集等全部运回都城，开国礼制参照辽宋。金太祖模仿辽人旧制，于广宁府设置枢密院，出立汉官之制。

0: 金太宗设置了汉室地方官，后又设尚书省，遂有三省之制，汉制初具规模。经金熙宗天眷官制改革，金朝建立起较为完备的中央集权体制。金朝行政体制由最初的蒙安谋克制向 以汉制至汉人转化，并承袭辽制，建五经至十四总管府，共计19路。金朝也重视儒学教育，中央设国子学、太学，地方设府学、州学、县学，形成完整的官学教育体系。
1: 金朝科举制度和辽宋之法而润色之。金太宗曾设南北选，考试科目仿辽宋。海陵王增加殿试，合并南北选。金世宗创设女真进士科。金章宗又增制举弘词科。
0: 金朝律法在金太宗时期参用辽宋旧法，至金熙宗时期，兼采隋唐之制，编成黄统制。金章宗又借鉴唐律疏议宋刑统，制定太和律，后来对元代法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高昌回鹘在官制方面深受中原影响。吐鲁番出土的汉字文书上，可见高昌回鹘宰相所用的一种印文，有大福大回鹘国中书门下婕妤加斯诸宰相之宝印的字样。于田国的行政建制、职官制度和赋税制度 多仿效借鉴唐朝，采用年号纪年，服饰建筑也多仿照唐朝风格和样式。西辽以辽朝的正统自居，王统文化传统和典章制度均与辽朝一脉相承，是辽朝在新地域的延续。辽宋夏金时期的中国， 表面上处于大分裂的政权分治阶段，实际上却处于文明大交汇大发展阶段。原本处于天下边缘的族群，不仅提升了社会自我组织的能力，建立政权，更拥有了自身的文字体系。在此基础上，各族群更加认同天下体系，通过各种手段
1: 试图使自己成为中国及天下之中共成中国之治。第二节，共享经济之力。辽宋夏金的地域环境、经济形态及发展程度皆有不同，但这些差异并未造成彼此经济体系的割裂，反而促进了 各政权内部经济的共荣和各政权之间的经济互补，成为推动重构大一统政治体系的经济动力。一、区域经济交融。契丹、党项、女真族群早期都以游牧、渔猎为主要经济生活方式，随着 辽、西夏、金统治区域的扩大，族群的增多，人口的迁徙，农耕经济逐渐发展壮大，农牧渔猎混合经济愈发普遍，经济生活方式更加多元化，极大地推动了北方、西北、东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辽建立前， 契丹地区的经济形态以畜牧业为主。后来，
0: 农业经济逐渐兴起，与畜牧业同居经济核心地位。辽灭渤海，得幽云十六州后，大量移民到黄河、土河流域定居，设中京安置西人，形成了南部、东南部农耕区及中部牧农交错插花田区。辽中后期，上京道北、西北地区的屯垦面积不断扩大，漠北地区的农业经济得以发展，整个辽境内的牧农经济区域分布呈现出农向北扩、牧往西南移的趋势。中原的纺织技术、市围和渤海的矿冶技术传至辽境，各族群相互学习生产技术，促进了不同形态经济的深度融合，为北方农牧混合经济格局的形成奠定了良好基础。后来，西辽政权又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带到今天的新疆地区，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党项人原以畜牧业为主，迁徙到黄土高原后开始学习农耕技术。西夏立国后积极推广农耕经济，岁时以耕稼为事，略与汉同。进入西夏境内的大量族群或迁入农耕区耕作，或镇守州城，推动了西夏的经济开发。河西走廊一直是吐蕃、回鹘等各族群生息繁衍之地，西夏在当地设立监军司，兵民一体，将其变为粮仓与御马牧地，以及战争掠夺人口的安置区。在宋夏对峙的衡山地区，各族群众建立堡寨，屯垦荒地，使之成为西夏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女真起于白山黑水，最初农业发展水平有限，建立金朝后，首次对松嫩平原与长白山地区进行统一开发。金朝亡辽灭宋之后，推行实内政策，将大量中原人口迁移至金原内地，强令女真、蒙安谋克军屯田垦荒，促进了东北与中原两大经济区域之间的商贸往来。东北区域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农耕种植所占的比例迅速提升，形成了以辽河平原和松嫩平原南部为主体的新农业核心区域，呈现出土地辟、人口增、仓廪实的繁荣景象。西域地区与辽、宋、夏、金均有频繁的经济交往，高昌地区的农业也有一定的发展。高昌回鹘建立时，农耕居民影响了游牧的回鹘人，小麦、水稻、棉花等作物得以广泛种植。回鹘人还广泛使用铁犁铧、镰刀等中原农具，并充分发展水利系统和灌溉农业。高昌地区还有中国境内最早的草棉产地，东汉时就引入草棉种子栽培，以此为材料制作的衣物深受高昌王公喜爱。西域的草棉培育技术也由此传入中原。与北方相比，南方经济发展得更加明显。由于北方人口的不断南迁，两宋时期 广大南方地区的经济一直呈不断发展态势。农业方面，引进占城稻，采用先进的一年两熟的稻麦负重制，遂有苏胡熟天下足之丰饶。棉花种植由两广福建逐渐扩展到江南，广南西路、川陕路则成为麻和麻布的重要产区。两浙路、成都府路的蚕桑业非常发达，茶叶为南方诸路带来大量专营收入。甘蔗、柑橘、药草、漆等经济作物的主产区也在南方。手工业方面，棉纺织业、丝织业、制糖业、漆器制造业、瓷器制造业都在不同区域形成特色和规模。商业方面，草市、市镇、城市三级市场网络体系基本形成，长江南岸逐渐形成了密度较大的城市群，农村市场上小贩货郎走街串巷活跃异常。不仅如此，两宋时期南方地区的海上贸易比以前范围更大，商品种类更丰富，港口更多，朝廷为此专设市舶司管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诞生于益州，今四川成都。此外，岭南地区在两宋时期也得到了快速开发，始于隋唐时期的经济重心南移，在宋代正式完成。由于社会安定与经济繁荣，南方地区既为周边地区输送了大量商品，还为许多族群提供了安居之地。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繁盛景象在此时已初见端倪。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5: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 1921年7月24日到29日。

0: 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 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
1: 房固殷良，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
2: 阔步前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1937年7月7日，这是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时断时续的枪炮声似乎跟平日并没有什么不同。在北平诸多高校的校园里，都可以清晰地听到，师生们也早就习以为常。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七月七日晚上的炮火声却深刻地改变了之后中国的历史，甚至是世界的历史。这一天，驻扎在北平城外卢沟桥的日军，借口中国守军擅自开枪，以己方丢失了一名士兵为由，悍然炮轰宛平城，拉开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六集广播连续剧《西北联大》，出品人宁远己，策划王小平、郝学、陈燕如，监制张哲，总监制宁远景，音频合成冯伟，音乐编辑张张，台词导演胡小丽，编剧导演齐桂平，请听第一集。
1: 喂，我知道你在里面，出大事了，快开门！你不开啊，我就一直……
2: 哎呦，陆海涛，你有意思吗？
1: 你头发咋了？触电了？
2: 头发？我头发好得很。我都跟你说了1000遍了，不要来烦我，不要来烦我。那我的实验已经到了最紧要的关头了，可你呢？哎，我怎么就是对牛弹琴呢？
1: 我告诉你，今天你要是说不出一个像样的理由来呀，咱俩就绝交。
3: 大科学家，先别生气嘛。绝交之前，先让我进去喘口气儿，喝口茶，行不？
2: 行行行。你慢点，意思不负责。

0: 哎呀，我说我的牛顿同志，你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搞你的科研，可是如果现在，就现在，日本强盗端着刺刀就站在你面前，你还能安心拄你的怀表吗？偌大的北平城，已经容不下你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科学狂人了。
1: 你说什么？日本人动了？
0: 对呀，这日本啊，本来就是一头装睡的恶狼，他早就不愿意再等了。八号拂晓，日本人开迫击炮炮轰了宛平城，现在又不断的增兵，这战事啊，真是一触即发。
1: 这一天终于来了，哎，可你说我的实验怎么办？
0: 哎呀，我说你。你怎么满脑子只有你的实验呢？我告诉你，蒋委员长已经邀请了一些主要大学的校长和知名教授在庐山举行国事座谈会，还不知道情况怎么样呢。
1: 淮山知道了吗？
0: 我也是好久没见过他了。哎，你说咱们三个约好了假期不回家，本来想着呀可以好好的聚一聚，可真放假了，你说你们一个个比那上课还忙。淮山在和平医院当实习医生，没白没黑的，忙的呀，估计连咱俩都不认识了。
1: 哎，那银霜呢？
0: 想给他写信，问题呀，是不知道寄哪儿。这个历史系的高材生，你说这一放假就失踪了，忙着搞什么什么田野调查。你说每次开学的时候，你看看他晒的，黑不溜秋的。都不像个姑娘了。
1: 淮山、银霜加上你我，咱们四个呀，是坐同一列火车来北平上的大学，今后咱们可要互相照应。
2: 打倒日寇，坚决抗日！
0: 哎，是大川他们，
3: 大川，大川，
0: 小白，走。咱们一起游行去！
1: 哎，我就不去了，我的实验还没有做完呢。我还是待在实验室里啊，自在一点。
0: 好吧，人各有志，你就继续躲在你的乌龟壳里吧。但愿日本人不会真的端着枪走进你的实验室。
2: 打倒日寇，坚决抗日！坚决抗日，精神永存，
4: 血脉永存，
2: 血脉永存，
4: 生命永存，
2: 生命永存。
4: 我们不当亡国奴，
2: 我们不当亡国奴。
5: 同学们，我是北洋工学院法商学院政经系的陆海涛。卢沟桥事变已经彻底的暴露了日本人的狼子野心，他们绝不会只满足于割地赔款、抢夺资源，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想灭亡我中国。南开大学惨遭彻夜轰炸，但张伯苓校长说得好：“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越益奋力。”即使我们的学校被全部炸为废墟，即使我们被迫离开校园流离失所，但只要一息尚存，精神永存，血脉永存，生命永存。
4: 打倒日寇，坚决抗日！
2: 打倒日寇，坚决抗日！
4: 血脉永存，
2: 血脉永存，
4: 生命永存，
2: 生命永存。
6: 来来，让一让，让一让，让病人过去。啊，
7: 慢点。
6: 哎，我那药呢？
7: 大夫，
6: 来这边吧。啊，来过来。
8: 哎，大娘。
9: 啊，张大夫，我这……
8: 您这两天的情况不错，各项指标都基本正常了。我给您开的这两种药啊，大的，一天一片。

0: 小的一天两次，一次两片，我都给您写纸上了，按时吃药。好好休息。哎，谢谢你，张大夫。哎，不用谢，不用谢，休息吧。哎，
1: 好。
2: 李护士，三号床的记录给我看一下。
1: 这儿给，怀山。
0: 宋二号手术室吧。
1: 哎，好。
3: 张怀山。
2: 哦。
0: 秋堂，你怎么来了？
1: 学校食堂早关了，你有地方吃饭吗？
0: 我有。
1: 有什么有？还想骗我？让你去我姨妈家吃饭，你为什么不去？<笑>
0: 我一个一米八的小伙子，去你姨妈家蹭饭，除了你谁都不认识，吃得下去吗？
1: 行了。 不勉强你了，看，我给你带了好吃的，德芙楼的桂花糕，<笑>就想吃这口呢。<笑>嗯，好吃。咱俩做了3年同桌，知道你就喜欢这种齁甜齁甜的点心，牙都能齁掉，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咽下去的。<笑>
0: 你不懂了吧？甜。
1: 多好啊！专治各种不高兴。吃了这个啊，我现在一点都不觉得累了。哎，嗯，我也想来和平医院当实习医生。
0: 那不行。
1: 哎，咱俩都学医，你行，我咋就不行？哎，
0: 医院的环境太苦了，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没地方睡觉，没地方洗澡。
1: 也不能按时吃饭，我从小就跟着我娘下地，苦惯了，哪吃了这个苦？你怎么知道我吃不了？从小到大都是别人告诉我哪个行哪个不行，从来也没有人问过我自己高不高兴、愿不愿意。
4: 张大夫，我床休克了，快来！
1: 来不及了啊！我得走了。哎哎，我的话还没说完呢。你等着
4: 我，
5: 我忙完这个病人，咱们再说。还有桂花糕也给我留着啊。
1: 大夫，大夫，快看看这边呀！
5: 哎呦，别喊了，怎么回事？
1: 哎，护士，
6: 刘护士，过来一下。
1: 有什么事儿吗？麻烦你把这个饭盒。
7: 转交给张怀山，小张医生。啊，好的，谢谢啊，不客气。怀山，对不起，我不能等你了。在父亲的不断施压下。 叶秋堂只得离开了和平医院，坐上了回家的火车。他不会想到，2个月后的开学报到会在离平津几百公里外的大西北。他更不会想到，那个爱吃甜食的男人会从他的世界中永远消失。如果他知道，那一天他绝不会离开。
8: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面对日军不断增兵后，平津的紧张局势，平津卫戍司令第29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并没有与日军作战的打算。他表示，平津地方重要，不能轻启战端。华北即有战争，亦需在平津之外，请诸军。
4: 无虑，这位宋司令很快就被残酷的现实上了惨痛的一课。卖花了，卖花了，先生，买出花吗？号外，号外，快看报啊！29军坚守国土，与日寇决一死战。
9: 给我一份，
10: 给我来一份，
9: 哎，也给我来一份。
0: 怀山，
2: 怀山，
0: 怀山，
3: 海涛，少培，你们来的正好。我今天啊，难得下班早，正准备换件衣服，找你们好好聚一聚呢。快进来，快进来。
0: 好嘞，下班早，这也就是说没干通宵啊。
4: 这个世界上啊，最不爱惜身体的一类人，就是你们医生了。你小培和银霜啊，都是拼命三郎，这都显得我游手好闲了啊。
3: 海涛兄，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们三个啊，都只能在自己的专业上下功夫，不像你，能给我们指引人生方向。
2: 啊，对，海涛呀，是当领袖的好料。哎呀，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别一见面就联合起来讽刺我啊！
3: 哎，别站在门口了，快进来，可别嫌我这里味道不好啊！
4: 哎呀，不就是臭袜子吗？我买了猪头肉，和你的臭袜子呀，绝配！酒管够啊，今天晚上咱们兄弟三个好好的喝一顿。
3: 好啊，好啊。哎，放，哎，我放这儿吧，放这儿吧。宿舍乱的，想找个空地儿都不容易。你俩自己找凳子坐。
4: 行，来来来，坐着。哎呀，三缺一呀，就差银霜了。也不知道这丫头怎么样了。
3: 你就放心吧，银霜多机灵，走到哪儿都吃不了亏。
4: 哎，说的也是啊，这丫头呀，最像女孩的地方，就他这名字了。
2: 你呀，哎，怀山，最近医院里的情况怎么样？哎，
3: 情况很不好，伤员很多，医生严重不够用。对了，前天我第一次独立完成了一次大手术，手术很成功，我感觉我向着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又前进了一大步。
4: 是吗？好样的，
2: 祝贺你，怀山。
3: 谢谢谢谢。
4: 哎，还有一个好消息啊，你们都看报纸了吧？嗯，这日寇虽然猖狂，但我军团团结一心，拼死抗敌，在丰台廊坊接连取得了胜利，全国振奋，鼓舞人心呐。哎，
3: 是，来，为胜利的捷报，咱们再干一杯。
4: 好，干一杯，
2: 那干。
5: 张怀山，林教授的电话。
3: 好，马上就去。谢谢大爷。走，一起去。是林教授。
2: 走走走走，走。
3: 喂，林教授，对，我是怀山，我在，还有陆海涛和裴新军，我们都在。
6: 那就好，那就好啊！我们的军队在丰台廊坊连克强敌，大快人心呐！今天晚上我激动的怎么都睡不着，醉月独酌，百味杂陈呐！啊，就想给怀山呐打个电话，说说心里话呀。将来咱们把日寇赶出去了，祖国百废待兴。正需要你们这一代人呢，好好的建设它。真希望这一天啊，能早点到来。啊，嗯，哎呀，这个人呐，年纪大了，就容易动感情，让你们笑话了。
4: 老师，没有
2: 没
4: 有，
2: 没有老师，
4: 没有老师。
6: 那就好，我就在苏州啊，以茶代酒了，咱们一起。祝福咱们伟大的、饱受苦难的祖国！
4: 好，
6: 来吧，咱们一起听这首我最喜欢的《我的祖国》。

0: 那个晚上是那么的美好。在激情流淌的音乐声中，这相隔千里的一师三徒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和对未来美好的憧憬之中。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就在那天夜里，北平形势突变。7月28日，日军6万余人完成集结，朝驻守在北平南苑、北苑、西苑的中国第29军第132、37、38师发起攻击。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战死，军部直属部队和132师全线崩溃，南苑失守。宋哲元率部赴保定，平津就这样沦陷了。残酷的事实再一次证明，胜利绝不是一蹴而就的。黑夜漫漫，道阻且长。
1: 这边，这边，快点贴
2: 啊！这边。
1: 今天这酵母有点抹不开，哎呀，没事，快呀，麻利点。哎，
2: 海涛，有人来了，
3: 站住！谁在那儿？
1: 怎么办？
4: 你俩先撤，我掩护。
1: 那怎么行？要走一起走。
5: 要走一起走。
6: 哎呀，东西不要了，快撤，快跑！
3: 站住，别跑！
5: 快，往那边跑了，追！
3: 站住，别跑！
1: 跟我走，
2: 你

0: 海涛，你受伤了，怎么流了这么多血？快躺下，别动，让我看看，出什么事了？
1: 我，哎呀，
0: 你又去贴标语了？幸亏只是皮外伤，别动，你得好好休息，把伤养好。
1: 养好了伤，好去当亡国奴。那你继续当英雄，别喊疼啊！哎呦，哎呀，疼！哎，哎呀，我说你轻点儿。
0: 哎，好。
1: 今天啊，我去前街贴标语，正好跟一个日本小队碰了脸对脸。我掩护张鑫和吕方先走了。
0: 可我就被钉死了，怎么甩都甩不掉。今天呀，要是被抓住了，我就英年早逝了。
1: 哎，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最后是怎么脱险的？那只胳膊？哎呀，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危急时刻呀，有人救了我。
0: 地下管道跑的，这脱险以后啊，我想谢谢他，可惜转眼他就走了。走了？你看清楚他长什么样子了吗？
1: 哎呀，天黑得很，他还戴了个鸭舌帽，我没看得太清。可是他拉我手的时候啊，我发现他的右手少了一根手指。
0: 断指大侠？
1: 可不是嘛！今天要不是这位断指大侠，我呀。
0: 肯定就落到日本人的手里了。哎，是啊，真选。行了，起来吧。哎呀，海涛，我知道你不爱听，可我还是觉得你们冒着生命危险去贴抗日传单，有些太鲁莽了。生命太宝贵了，那些传单又能起到多少作用呢？用命去冒险。
1: 值得吗？要是放在昨天你这么说，我一定跟你急眼。可是，经过了今天的事情，哎，我也想轰轰烈烈的干大事，可除了偷偷摸摸的贴标语、撒传单，我还能干啥？我什么都干不了。
2: 哎，你知道吗？听说平静的学校都有钱。

0: 但无风不起浪，平津的高校众多，是日本重点破坏的对象。国民政府为了保存文脉，迁校的可能性非常的大。哎，淮山，你想去长沙还是西安呢？
1: 啊，长沙的条件肯定比西安好，西北自然条件恶劣，经济落后，民智未开，也没什么像样的教育体系，往西北走困难会非常大。但是西北又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历史悠久，资源丰富，天高地阔，大有可为。我选西安。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西北联大的第一集，裴新军由王涛演播，曾银霜由胡小丽演播，陆海涛由苏国涛演播，叶秋棠由于燕妮演播，张怀山由张张演播，旁白海音。参加演播的还有李莹、孙子倩等。本剧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商洛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字与文字初遇。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